0: 事。
1: 我在古德拉就是说，妈妈过啊，反正我们不说在古德拉就，啊，可是呢，各地的办的 formation 不多呢，那 formation 多钱，那 formation 多大钱嘛？不然我卡帮你去批发，谁来批？现在给做家里的公司。
2: 我就是说，那我，我等